刚刚那首歌是来自 Nelly featuring Florida Georgia Line 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Little Bit， 那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这种怎么讲叫印度风的感觉哈。其实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以下时间是来自 The Chainsmokers 跟 Coldplay 带来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这首歌是美国电子音乐组合 The Chainsmokers 烟鬼跟英国的流行摇滚乐队 Coldplay 酷玩合作的一首全球热门单曲。这首歌把烟鬼组合的标志性电子节拍跟酷玩乐队主唱Chris Martin 的那种温暖而又富有感染力的嗓音相互结合，成为了一首跨越流派的经典之作。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这首歌完美的融合了电子舞曲跟另类摇滚的元素，那歌曲以一段简洁而富有辨识度的吉他来重复的开场，带有鲜明的酷玩风格。随着歌曲的推进呢，烟鬼组合标志性的电音节拍跟合成器音色逐渐加入，营造出层层递进的一种张力。而 Chris Martin 的演唱呢贯穿始终，他温暖而又真诚的声线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情感力量，那么在动感的节奏当中也不失治愈的感觉。所以今天就来分享这一首并不算新的歌曲了，有请 The Chainsmokers featuring Coldplay 带来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许多歌手在自己的人生阶段会用自己的专辑或是歌曲来代表一个新的方向。那获得格莱美奖认证的美国 R&B 女生 Ella May 庆祝她30岁生日的时候呢，就向听众献上了一个礼物，就是个人的 EP 叫三，带来了3首歌。这个数字呢，象征她个人的成长跟进化，完美的契合了她音乐当中关于成熟跟发现的主题。今天听到这首歌是专辑当中的叫做 One of Days， 这首歌呢是 Ella May 跟多位词曲作者来共同创作的，并由知名的制作人 Mustand 来负责制作。歌曲延续了 Ella May 一贯的 R&B 风格，用她醇厚深情的嗓音和复古的音乐元素作为整首歌的特点。 One of Days 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对理想伴侣的渴望和迷恋，表达到了遇到心仪对象那种无法自拔的情感。而且整首歌通过生动的意象和细腻的歌词呢，也是展现出了爱情当中的甜蜜跟纠结，以及对完美爱情的一种向往。作为他的一首力作，歌曲在发行之后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跟好评。来听这一首歌吧，有请 Ella May 送来 One of This 在 H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w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有很多组合呢是流行跟其他风格的跨界组成哈。那我说的是来自美国的一对双人组合 Dan and Shay， 他们是我觉得应该是流行跟乡村的最好融合。最新的单曲叫做 Say So， 是他们在未来将发布的专辑的一个序幕。两个人将这首歌称为他们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首作品。歌曲是围绕着心理健康主题展开的，传递希望跟疗愈的信息，并且希望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呢，向身边的人表达出的一种重要性。曲风融合了乡村跟流行元素，呈现出一种当下世界所需要的那种音乐上的声音跟情感的表达。刚才我就说他们是乡村跟流行的结合，而这首歌的整个基调呢，就代表着新专辑的一个走向，我们也来期待一下。以下时间在 Asia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有请你听到的是 Dan and Shay 带来这首歌 Say So。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好的歌者之间呢，应该是相互成就的。有时候，一首热门单曲的背后呢，可能隐藏着另外一位非常知名的歌手为其来创作。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Daya 的一首《Bad Girl》，这是一首充满了自信力量的流行歌曲，它鼓励女性摆脱束缚，勇敢地做自己。这首歌收录在 Daya 2021年的专辑当中。是一张 EP 哈，叫 The Differences。 那以其鲜明的态度和上头的旋律获得了不少听众的喜欢。跟传统情歌不同的是， Bad Girl 并非讲述爱情当中的纠葛，而是聚焦于女性力量，去鼓励她们自信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一首节奏很强烈的流行舞曲，融合了电子元素。当亚富有穿透力的嗓音跟自信的歌词相得益彰，营造出一种既洒脱又充满力量的氛围，非常适合各位需要提振精神的时候来听。我刚刚说有很多歌手是在成就别人，这首歌的创作者当中就包括现在非常热门的歌手 Charlie Puth 段梅。来听这首歌吧，有请当亚送来的 Bad Girl，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如果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登录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搜索 Asia FM。 另外如果想给我们留言的话，可以在社交平台上，比如说抖音、小红书、微博搜索 Asia FM 来给我们留言，你的每一句回复我们都看得到。来听这首歌吧，有请当亚带来的 Bad Girl。 我是李松，依然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0: 早上九点，笑容是健康的泉源，多笑有益身心健康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刚听过的是 Flow 的 Lick It，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你正在收听的是 Asian New Music。 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全都是给你热歌流行歌，让你的耳朵呢保持鲜度。那现在呢，你可以到小红书啦、抖音、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跟我们互动了。继续给你送上这首歌 Madison Beer 的 Lover Girl。

家好，我是 Max 玉成。这里我们有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那这一次呢算是他正式开启一个全新的阶段，连 MV 都直接跑到了凡尔赛宫去拍的，整个走一种就是玛丽安东尼那种华丽又有点失控的感觉。那我问你了，如果你的人生有一个主题的话，你觉得自己会比较像是演宫廷大戏的感觉呢，还是那种窝在房里不出门的宅男宅女日常呢？我大概知道我是哪一种了。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听

接下来是 Billie Eilish 的歌曲，她即将参与的电影项目 The Bell Jar 呢，是很有挑战性的改编 Silver Plath 关于心理健康还有社会压力的半自传经典。那 Billie Eilish 呢，无论是舞台还是荧幕呢，都勇敢的面对挑战。问题来了，有没有一件事你一直想尝试但是一直害怕的呢？别想太多，就感受它，勇敢的去面对了。好了，我们来听听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Wildflower。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Pink Pantress 还有 Zara Larsson 的 Stateside。 Pink Pantress 呢一直是新一代流行音乐里非常特别的声音，从早期匿名上传作品到短视频爆红，再拿下英国音乐奖的制作类奖项呢，他一直保持着一种半隐藏的状态。这一次和 Zara Larsson 合作呢，也让他走向更国际流行路线。那你会比较喜欢那种神秘感强的歌手，还是完全走在台前的艺人呢？我有时候还挺怀念那些神秘感的。好了，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听 Stateside。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蔡健雅的这首《晨间新闻》。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来自专辑 The Life of a Showgirl。 那最近他的 The Fate of Ophelia 还有 Opalite 两首歌呢同时回到榜上，而且呢销量差距是非常接近的，几乎是在跟自己竞争。那想象一下，你会和自己竞争还是会和别人竞争呢？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这首作品。

H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今天的音乐时光差不多要结束了，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歌单。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给你送上的是 Lady Gaga 和 Doechii 的 Runway。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听歌。No matter what.

0: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听到这首《爱的使者》，来自于邓丽君。

爱呢是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不仅仅是对人啊，好比如说你开车行在路上，然后如果有小动物突然穿出来的话，他们可能会受到惊吓，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你看到了，记得减速慢行，然后让他们安全的通过。

身边真的有很多朋友曾经做过北漂一族，然后你现在看到很多成功人士，他们也曾经是北漂一族，他们背负着自己的梦想去到大城市，去到北京来打拼。当然除了有很多的机会等待着他们之外，也会有很多生活上的一些艰辛跟辛酸的泪史。接下来听到《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来自于牛奶咖啡。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我们要推荐到这首歌，梁静茹《最快乐那一年》。

0: 经常会有人问我说，哎，你作为一个主持人，是不是私底下也很活泼，也很爱讲话？但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就是我本人私底下真的没有这么多话可以讲。所以其实这是还蛮有趣的一点，你的职业跟你本身的性格可能真的不是属于在同一个范畴之内的。
1: 接下来这首歌，伍思凯，心上没有心。

那现在时间是12:44。那接下来这个组合当年也是红极一时，他们是 BAD， 听到这首《半点心》。

说到情节这两个字，很多人会有特定的一些情节，那就我们这样说好了。电台情节，我相信大部分在听电台的朋友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情节，可能曾经想象过自己坐在主播台上是什么样子。张靓颖来听到这首歌《依赖》。

0: 每天午睡可以延缓衰老，为了保持青春活力，养成每天午睡的习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让时间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王心凌所带来的《变成陌生人》。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经常会跟着奶奶一起去买菜。这个做了一辈子饭的老太太，总是会很有意识地教我分辨猪肉的新鲜程度、茄子的老或嫩、青菜是否打了农药。回到家，奶奶便会给我一把小椅子，让我坐下，帮着她剥豆子、剪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那个时候的我懵懵懂懂地重复着这些简单劳动，却并不懂得奶奶是在教我做饭，教会我一生中最平凡但也最不凡的事情。生活里其实充满了爱，而那一些已经不在的人曾经给你的爱，却是让人一生难忘。继续来分享后弦所带来的素贞。

对他来说，作为创作人，善于反省，善于学习，写歌很随性，生活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的方式表达出来。对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般熨贴人心的精巧。分享阿桑所带来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少了你该怎么办》，来自于曾宝仪。

0: 暧昧，这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薄情的事情了。不需要负责任，却能得到与恋爱同等的感觉，又有百分百的自由，但从来就没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只能够像一个可有可无的合约情人。虽然我们都深知其中的弊端，但依旧有人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分享这首《飘》，来自于沙宝亮。
1: 不要说，也不要问，目光交错。

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离别呢？相聚离别每天都在这个时间上演。我们习惯歌颂初见的美好，就如我们习惯哀悼逝去的残缺。

在做的所有不愿意做的事情，现在经历的所有难熬的日子，都是为了以后能在人群中发光。旁人会看到那些光芒，却不会看到你之前受过的伤。我们总是容易被光芒吸引，却不知道每个人前显贵的人背后经历过怎样的打拼和付出。那些倒霉的日子我们往往看不到，可不代表他们没有经历过。愿我们在现在和剩下的日子里都能够苦中作乐，任逍遥。继续来分享戴佩妮的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分享这首《握不住的他》，来自于潇潇。

是普通人，我们不怀疑爱情，但害怕相思牵挂，这些把我们的心揪扯得七零八落。我们在某个夜晚也会渴望期待已久的温馨，我们也有一颗不安分的心，纵使有千言万语，也都汇集成一句爱我久久。继续来送上这首时光，来自

现在已经是15:14。接下来送上陈奕迅的《我的开始》在这里。

样的歌曲似乎能够让我们更加懂得自己，可以更勇敢地面对脆弱，可以更释怀地谈起过去。即使对过去有眷恋，也有不舍，即使对未来有怀疑，有对幸福的期待，但此刻的你可以暂时不去想太多。时间在走，我们总会依着时空的轨迹找到答案，找到出口。接下来分享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冯提莫。

陈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纯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

总会有这样一种歌声，似乎陪我们走过了每一段爱情的起伏，在回忆回荡不已的时刻，我们总是能够想起这样的歌曲，这样的记忆总会不经意间带着满满的行囊回来与我们相见，也让我们觉得一切的等待都会是值得的。分享新年歌头所带来的分开

那现在已经是15:44。继续来听到这首《可不可以》，来自于张子豪。

小时候觉得哼哼唧唧的唱歌为什么要唱得这么悲伤，长大了突然有一天偶然听到这首歌，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唱歌的画面就又浮现在眼前，不由得感叹妈妈常说的长大你就明白了。然而比妈妈那一辈幸运的是，长大之后我的世界里依然有蝴蝶翩翩起舞。继续来送上张韶涵所带来的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乘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0: 话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嗨，成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刚刚听过的是 Flow 的 Lick It。 Asia FM， 我是 Max 雨程，你正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全都是给你热歌流行歌，让你的耳朵呢保持鲜度。那现在呢，你可以到小红书啦、抖音、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跟我们互动了。继续给你送上这首歌 Madison Beer 的 Lover Girl。

家好，我是 Max 玉成。这里我们有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那这一次呢，算是他正式开启一个全新的阶段，连 MV 都直接跑到了凡尔赛宫去拍的，整个走一种就是玛丽安东尼那种华丽又有点失控的感觉。那我问你了，如果你的人生有一个主题的话，你觉得自己会比较像是演宫廷大戏的感觉呢，还是那种窝在房里不出门的宅男宅女日常呢？我大概知道我是哪一种了。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

接下来是 Billie Eilish 的歌曲，她即将参与的电影项目 The Bell Jar 呢，是很有挑战性的改编 Silver Platt 关于心理健康还有社会压力的半自传经典。那 Billie Eilish 呢，无论是舞台还是荧幕呢，都勇敢的面对挑战。问题来了，有没有一件事你一直想尝试，但是一直害怕的呢？别想太多，就感受它，勇敢的去面对了。好了，我们来听听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Wildflower。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Pink Pantress 还有 Zara Larsson 的 Stateside。 Pink Pantress 呢一直是新一代流行音乐里非常特别的声音，从早期匿名上传作品到短视频爆红，再拿下英国音乐奖的制作类奖项呢，他一直保持着一种半隐藏的状态。这一次和 Zara Larsson 合作呢，也让他走向更国际流行路线。那你会比较喜欢那种神秘感强的歌手，还是完全走在台前的艺人呢？我有时候还挺怀念那些神秘感的。好了，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听 Stateside。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96.5，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宋小孙燕姿所带来的眼神。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来自专辑 The Life of a Showgirl。 那最近他的 The Fate of Ophelia 还有 Open Light 两首歌呢，同时回到榜上，而且呢销量差距是非常接近的，几乎是在跟自己竞争。那想象一下，你会和自己竞争还是会和别人竞争呢？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这首作品。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今天的音乐时光差不多要结束了，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歌单。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给你送上的是 Lady Gaga 和 Doechii 的 Runway。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听歌。No matter what。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在成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

这三个字儿，我相信在很多很多已经成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无聊很幼稚的词，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啊，偶尔呢对身边你在乎的人说出这三个字是很有必要的，不信可以试试看。接下来分享西乐团所带来的死了都要爱。

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外向内，通常呢是先向外寻找丰富，然后再得到复杂，再努力的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的平静。就像是上善若水，任凭你曾经云卷云舒，恰风御雨，归宿依然是大海。听到这首《不公平》，来自于安以轩。

其实从小到大，很多人都活得太累太紧张了，都在活给别人看，怕的不是你的在意，怕的是你在意了很久，结果发现那些东西到头来完全没有意义。世界很忙，别人也很忙，没空关注你。活得轻松点，咱们没那么多观众。分享一首有没有来自于屈文贤。

0: 正赶着去约会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刚刚那首歌是来自 Nelly featuring Floyd George and Lai 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Little Bit。 那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这种怎么讲，叫印度风的感觉哈。继续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以下时间是来自 The Chainsmokers 跟 Coldplay 带来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这首歌是美国电子音乐组合 The Chainsmokers 烟鬼跟英国的流行摇滚乐队 Coldplay 酷玩合作的一首全球热门单曲。这首歌把烟鬼组合的标志性电子节拍跟酷玩乐队主唱Chris Martin 的那种温暖而又富有感染力的嗓音相互结合，成为了一首跨越流派的经典之作。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这首歌完美的融合了电子舞曲跟另类摇滚的元素。那歌曲以一段简洁而富有辨识度的吉他来重复的开场，带有鲜明的酷玩风格。随着歌曲的推进呢，烟鬼组合标志性的电音节拍跟合成器音色逐渐加入，营造出层层递进的一种张力。而 Chris Martin 的演唱呢，贯穿始终，他温暖而又真诚的声线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情感力量，那么在动感的节奏当中也不失治愈的感觉。所以今天就来分享这一首并不算新的歌曲了，有请 The Chainsmokers featuring Coldplay 带来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请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许多歌手在自己的人生阶段会用自己的专辑或是歌曲来代表一个新的方向。那获得格莱美奖认证的美国 R&B 女生 Ella May 庆祝她30岁生日的时候呢，就向听众献上了一个礼物，就是个人的 EP 叫三，带来了3首歌。这个数字呢，象征她个人的成长跟进化，完美的契合了她音乐当中关于成熟跟发现的主题。今天听到这首歌是专辑当中的叫做 One of This， 这首歌呢是 Ella May 跟多位词曲作者来共同创作的，并由知名的制作人 Mustand 来负责制作。歌曲延续了 Ella May 一贯的 R&B 风格，用她醇厚深情的嗓音和复古的音乐元素作为整首歌的特点。 One of This 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对理想伴侣的渴望和迷恋，表达到了遇到心仪对象那种无法自拔的情感。而且整首歌通过生动的意象和细腻的歌词呢，也是展现出了爱情当中的甜蜜跟纠结，以及对完美爱情的一种向往。作为他的一首力作，歌曲在发行之后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跟好评。来听这一首歌吧，有请 Ella May 送来 One of This 在 H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0: 碰潮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好的歌者之间呢应该是相互成就的，有时候一首热门单曲的背后呢可能隐藏着另外一位非常知名的歌手为其来创作。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Daya 的一首 Bad Girl， 这是一首充满了自信力量的流行歌曲，它鼓励女性摆脱束缚，勇敢地做自己。这首歌收录在 Daya 2021年的专辑当中啊，是一张 EP 哈，叫 The Differences。 那以其鲜明的态度和上头的旋律获得了不少听众的喜欢。跟传统情歌不同的是， Bad Girl 并非讲述爱情当中的纠葛，而是聚焦于女性力量，去鼓励他们自信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啊，是一首节奏很强烈的流行舞曲，融合了电子元素。当亚富有穿透力的嗓音跟自信的歌词相得益彰，营造出一种既洒脱又充满力量的氛围，非常适合各位需要提振精神的时候来听。我刚刚说有很多歌手是在成就别人，这首歌的创作者当中就包括现在非常热门的歌手 Charlie Puth 段梅。来听这首歌吧，有请 Daya 送来的 Bad Girl，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如果想回应节目的话，可以登录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搜索 Asia FM。 另外如果想给我们留言的话，可以在社交平台上，比如说抖音、小红书、微博搜索 Asia FM 来给我们留言，你的每一句回复我们都看得到。来听这首歌吧，有请 Daya 带来的 Bad Girl。 我是李松，依然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0: 晚上九点了，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Hello，Asia FM。

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6.5，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这首小情书，来自于何洁。

这一年步履匆匆，似乎总在和新鲜的地方陌生人打照面，却忘记了梳理自己的感受。想到提笔写字的时候呢，明明在六月波尔图非常窄小的一个酒店里面，被四壁的压抑、焦虑、狂躁，而等真正到了下笔的时候呢，车里面的电台都已经在放圣诞歌了，人们已经在忙着买年货了。人独居的时候并不觉得孤独，因为活得肆意，不计后果。火烧的寂寞，这是由李荣浩的作曲饶若龙填词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为信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歌曲呢也是想表达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时光在走，我们在走，有些人走着走着就会再也没联系，有些人说再见也再也不见。如果时间一直走得这么快，我们会不会连回忆都没空想起，说好的都忘了？我很好，那么你呢？继续来分享刘涛的《红颜旧》。

在收听到的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唐爱轩，黑咖啡。

子，淡淡的心情，淡淡的阳光，淡淡的风，淡淡的凡事都是这样。不要走得太慢，花会凋谢，也不要走得太快，那样花还没有开。我会好好的生活，不为别的，就为

向快乐出发，无论我们的命运是痛苦还是愉快，都是上苍赐予我们最珍贵的财富。让我们学会接受，学会包容，学会慈爱，学会珍惜，学会豁达，知足于恬淡的生活，让心里有一种内心在极致的朴素的美，让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光彩照人。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许慧欣，一首《放爱情一个家》。

0: 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一半的我来自于范玮琪。

心胸决定了境界，心态决定了命运。你来自何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将要去向何方。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去的方向。人生要不失去方向，就永远不会失去自己。接下来听到这首《不要说话》，来自于陈奕迅。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送上一首新男孩姑娘。

都有一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人生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的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着自己的心情。我们都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儿都渐渐的看淡。接下来分享陈意涵的最美的情书。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分享是如音的美梦成真。

对自己好一点，别被生活欺骗了，别亦步亦趋的追逐口红、包包、鞋子，你得搞清楚，这是你需要的，还是商家给你设下。

如果疯狂的买买买让你入不敷出，别怪男朋友不够大方，别怪自己工作能力不行，也别怪公司待遇不好。接下来听到一首《爱就一个字》来。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
2: 接下来听到的是说了再见以后。

国作家阿尔伯特他曾经说过哈，快乐是一种习惯，要善于栽培它。从今天起，学着做一个简单的人，不庸人自扰，不浪费时间，不沉迷过去，不恐惧未来。有人爱，有事儿做，用更宽阔的心去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快乐。愿每一个追求幸福的你都能够如此拥抱生活。接下来分享一首《相见恨晚》，来自于

0: 我是 Angela 张韶涵，现在晚上11点了，不要把一天中最有效的睡眠时间给错过喽，赶快去睡觉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0: Vision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听到这一首《咖啡杯里的水仙》，来自于

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书房，一切都没关系，主要最后是你就好。如果你读过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那你一定会对这一段话记忆深刻。接下来听到周俊伟所带来的《抢救爱情》。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23:14。继续来分享这首《依靠》，来自于

街一个人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吃火锅。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光？轻盈婉转的曲调，平时的语言，就像一个老友对你诉说着曾经，顺便拍一拍你的肩膀，鼓励你勇敢地面对孤独。每一句话都挺窝心的。接下来分享一首《快要喜欢你》，来自于温岚。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

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6.5， 我是燕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送上张惠妹所带来的《一个人跳舞》。

任何承诺都是真心的，在他说出口的那一刻，承诺从来都不是对承诺的结果负责，而是圆满说出承诺的那一刻。情感是流动的，是一个趋势，而不是某一种状态。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3:46。继续来分享这首《天龙八部》之宿敌，来自于许嵩。

国方之酒浓，爱国方之情重。情感方面的事情，永远是拥有时不懂得珍惜，失去后才知道珍贵。人类发展文明不出的两种物质，一个是忘情水，一个是后悔药。年轻的时候不去珍惜、体谅和理解，待到年老时，后悔已经来不及。接下来送上梁静茹所带来的暖暖。

0: 一起。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这一支歌来自熊天平，心有灵犀。

们都在找一段足够好的爱情，那么好的爱情它的标准到底如何？每一个人答案都不一样。在我看来，美好的爱情自带成长属性，到最后你们经历了爱情，也得到了彼此想要的东西，大家都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得懂事。来听到蔡淳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接下来送上这首《童话镇》，来自于徐。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照片当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倘若此刻你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得，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这相片一副，这一份物是人非，也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送上一首《笨小孩》，来自于吴宗宪以及刘德华和柯受良。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的妍。接下来分享一首《原来都是梦》，来自于李行亮。

过去的这些日子里，相信每一个人和我一样，经历了一些小挫折，遭遇了一些遗憾，但是也收获了成功。不妨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对过去做一些总结，忘记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以及身体的疲惫，多陪一陪家人。接下来分享徐怀钰所带来的爱，像一场重感冒。

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纵使你明白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知晓黑暗失望复杂的交错，去做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重新定义做人的信条，但你心里对美好最初的定义是不会变的，是那一刹那的绽放，也是某一瞬间的顿悟，是半寸温暖的阳光，也是心爱的双眼。接下来送上康树龙的口是心非。

0: 夜一点钟，一整天最安静的时刻，有我孙燕姿在这里陪着你，继续感受夜的宁静。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夜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这首《当时的理想》。

喝啤酒总是呢，有些人他很厉害，可以倒出那些完全没有太多泡沫的这个啤酒。可是于海呢，每次倒啤酒都会有很多的泡沫，所以一杯呢大半是泡沫，小半呢才是酒。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很多深夜呢还在路边摊吃着烧烤喝着啤酒的这样的时光。接下来分享王星宇所带来的心愿便利贴。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创作才女，她是蔡健雅 Taya， 介绍叫做纪念。

华语歌坛有很多的歌曲听上去不悲伤，可是呢其实歌词真的是有浓烈的无奈与悲伤。明明喜欢一个人，明明因为分开而难过，还要答应他不再爱他，还要呢表现出来不难过。其实这是当年我觉得大家碰到的人生当中最大的难题啊。不过呢，把这样的一个层面呈现出来，才会发现爱对了人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送上何慧慧所带来的《真爱如戏》。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继续来送上示弱，来自于

0: 与魏晨。
1: 遥望夜空闪烁的星斗。

应该说啊，你会发现说现在的歌词啊，更多的会啊，让我觉得说有点倒退，因为感觉好像自己成长过程当中以前的老歌那些歌词更有诗韵，也更有深度。而现在呢，这些流行音乐的快餐化，我总是会觉得呢，你看那些著名的创作人好像都是过去的创作人。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一首《人间》。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刚看到时间来到了1:46，来听到蓝又时的孤单心事。

生活当中一定需要爱情吗？其实我想可能很多人生活当中就想要有个伴儿，而这个伴儿呢，他不会离开你，两个人会共同面对生活。可是呢，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从认识到热恋，再到磨合期，再到呢两个人能够一起走下来，也许经过了很多次之后，你就有一点厌倦和有一点不敢面对这样的感情，不如生活当中一个人自由自在好得多。接下来听到一首你心里最后一个，来自于苏打绿。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了。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安哲拉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胸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首睡在时针上的人，来自于光良。走

离的距离因为交通工具的发达变得越来越短暂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哪怕你现在在哪个城市，然后你的好朋友在国外，你都可以一天之内就见到他。虽然这样的距离呢，让我们缩短了地理的距离，可是两个人心的距离，其实有的时候是靠自己以及他之间的默契去维系。听到这首《白头吟》，来自于叮当。

0: 音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
6: 听听王若琳这首《有你的快乐》。

0: 由自主这个词其实和情不自禁呢这两个词，它反映的都是你对于某一个爱情故事开始的时候的一种感觉。你会不由自主的和情不自禁的想到这个人，你会不由自主的和情不自禁的突然在乎这个人的一分一秒所有的感受。
1: 海的思念绵延不绝，终于和天

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他觉得这男的还不错，也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许绍洋这首歌《花香》。

音乐总是会因为一个歌手而留下一个特别的印象，比如说呢，你可能会说啊，其实蔡依林唱歌就是那样，其实李克勤唱歌就是那样，可能就是那样呢，就是一个形容词了。好多时候呢，他们的歌曲总是会让我们觉得莫名其妙的，就是他的歌。也许每个人唱歌都有会属于自己的某种风格，这种风格不需要用一些所谓专业的词语去形容它，就用他们的名字就好了。接下来送上孙燕姿所带来的《眼神》。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送上爱的使者，来自于邓丽君。

多事情呢，当我们已经学会了怎么来保留自己的位置，就会想办法呢，其实没有必要去拆穿。或许我们早就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样子，可是拆穿了，也许对这个事情呢，没有太多的好处。就像呢，你可能有一个伤疤，你结了痂，你把它揭开，不一定对伤口会有好处。听到来自于庾澄庆这首歌，叫做《海啸》。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没错，说穿了，每段爱都值得依依不舍。可惜呀，谁说那应该是你的？心碎了，红着眼看那段拉拉扯扯。这首歌唱不完恋人的曲曲折折，幸福并没有非谁不可的角色。在路边的商店里听到了一首久违的歌，很感动，是来自欧德阳的一首《该是你的》。

有力量，那么希望你永远的那样睿智和犀利，事事洞若观火。如果你有爱，那么我希望你永远自带着那本爱的剧本。人生路迢迢，艰难险阻，把剧本系在腰间，内心柔软，继续上路。继续来分享蔡淳佳的《庆幸有你爱我》。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现在时间3:17。接下来呢，要送上一首非常经典的武侠歌曲，来自陈淑桦的《笑红尘》。这首歌可以说算是陈淑桦非常经典的代表作。

0: 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任何想去的地方，不会因为身边的人来或走损失生活的质量，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来得更加有底气一些。我想这就是大家应该要努力的原因吧。接下来继续要带你听到一首歌，来自沙宝亮的《飘》。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那首《暗香》的故事的延续。
1: 不要说，也不要问，目光交错。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在接下来这首歌里，胡彦斌已经从早期的 R&B 路线慢慢的向 KTV 情歌路线转移。胡彦斌在这首歌里毫不留情的去掉了歌手最爱犯的炫技浮夸过于个性化的毛病，而是呈现出了一个细腻温情更加大众化的自己，和你一起分享到这首

是由心决定的，就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对了就心无旁骛，错了的话呢就另辟蹊径，等待柳暗花明，无所谓对错，就淡然面对，过好简单的生活，相信心决定的就是需要为之坚守的最好的决定。你是内心坚定的人吗？接下来带你分享崔子格《没有错的人》。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3:44。接下来的好音乐来自牛奶咖啡，一个熟悉的声线。

你有没有奇怪过，为什么有的人外表看起来这样的强悍，但是内心却有着无可救药的浪漫？特别是和爱情有关的节日，总会让人想到很多浪漫的方式。有没有找到某个人，让你觉得在一生长长短短的时光里，和这个人有关的日子才是最幸福的节日呢？听到这首《心有独钟》，来自于陈晓东。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送上爱一回伤一回，来自于熊鸿明。

其实呢，爱情就像是磨石子一样，或许刚刚捡到的时候你并不是那么的满意，但是记住，人是有弹性的，很多时候都可以改变，只要你有心有勇气。与其到处去捡未知的石头，还不如好好的将自己已经拥有的石头好好的擦亮和打磨。听到选择诗意，来自于季彦霖。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接下来听到你叫什么名字，来自于李慧珍。

总，一切尽在音乐当中。汪苏泷总是给我们一首一首的好歌，爱的苦涩酸甜，在他的款款清唱中，总是那么的感人至深。或许这也让我们有了一点思考，体味动人的音乐，也许影响或者是改变了一生。接下来继续带你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来自苏打绿，这一天。

0: 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方炯斌，一首坏人。

一旦行为的目标只是出于外在的压力或者是自我证明的需要，并非内在真心的向往，拖延或者是放弃便是自然的结果。因为拖延通常是对内心抗拒的表达，它代表着某些内心深处的那种渴望和被压抑，没有真正被看见、被尊重、被满足。一起来和你分享到这首《身体语言》。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7。电话声中老歌时光，邀你继续来分享，听到何洁这首情歌。

两个人在一起吵架总是难免的，重点是吵完之后由谁来哄。偶尔的吵架不算是男人的缺点，但是愿意哄女人却总是男人的优点。因为来哄你是因为对你有感情，也是他的宽容大度。所以说吵架之后总是由男人先去哄女人，这绝对不是关于对错，而是情感和包容，也是责任。来分享费翔《橄榄树》。《橄榄树》这首歌能够把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光良的声线一直都是那样的纯粹，来听听这首《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水 95% 都是水，只有 5% 不同，那就是各家的秘方。人也是这样，95%的东西基本相似，差别就是在于其中很关键性的5%，包含人的养成特色、人的快乐、痛苦和欲望，香精要熬5年10年才能够加到香水里面去的。人也是一样，要经历过成长和修炼才能够有自己的味道，这种味道是独一无二的。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甄文婷，一首《河畔》。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5:15。耳边来和你分享到沙发音乐，王若琳的代表青春的歌。

是由瞬间的触动引起的，而当有一天想念变成一种习惯，一辈子都很难改掉这种习惯。想念有时候可以云淡风轻一些，不必在意结果，因为想念本身就是一种美好。接下来听到这首《跑远》，来自于杜德伟。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这首《你给我的爱最多》，来自于张学友。我是

春的风花雪月总是再难寻觅，只剩下这首歌好像还回荡在耳边，那样纯净的日子里轻轻飘来的旋律，些许的惆怅，些许的迷茫，闪亮的日子也总是会有这样的故事和那样的希望。继续来分享一首《窝心》，来自于邝美云。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5:45，接下来呢，继续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我记得孙燕姿在香港巡演站的时候也唱了这首歌。

首经典的老歌通常会勾起我们很多的回忆，比方说那年夏天的一个拥抱，毕业时节的一封家书，人在职场的身不由己，相爱容易相处难的感情危机等等，一路走来喜忧参半，但愿你都是最坚强的那一个人。接下来送上信乐团所带来的《死了都要爱》。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n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分享这首《替你爱我》，来自于宁桓宇。

之前我曾经讲过，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耳朵同样不是吃素的。但有的时候咱们的耳朵确实也挺朴素的，比如说对于专业的音乐人来说，他们很讲究音响，他们也更享受在家里边听 CD 的感觉。如果他们要听一个声音的话，一定要用最好的设备，环绕立体声六声道。分享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于萧亚轩。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6:15。握不住的他，来自于潇潇。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有一个经典的对唱台词，罗密欧说月亮代表我心，可是呢朱丽叶却讲月亮时常变化，阴晴圆缺，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太花心的人呢？看吧，哎，女人呢总是很难搞定的，你讲什么她都会有理由跟你说出来你的不好。送上这首《梨花又开放》，来自于李岩亮。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接下来送上许巍的时光。

调像是我们听小孩子的声音一样，小孩子咿呀学语的时候他绝对话还说不清楚，甚至还有点大舌头，但是我们就喜欢听他那种稚嫩的感觉，他们觉得会相当的可爱。所以我们在音乐当中其实并不仅仅听的是一种旋律和歌词，更听的是一种回忆，和你一起来品品歌曲当中的回忆，咱们一起来看看脚下的路。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梁文音，一首《那女孩对我说》。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6:46。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顺子带来的。

生的人生会有几个叛逆期，第一个叛逆期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小学，那个时候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思想。那么另外一个时候就是来自于中学，正所谓青春叛逆期。而第三个呢，独立的时间就是我们上大学，离开了家，开始自己去面临生活。如果错过了这三个独立期呢，那么很有可能就错过了一整个人生的独立时间。而对于你来说，你现在觉得自己真正的独立起来了吗？继续来分享这首《身体健康》，来自于方仲将。

0: 我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早上七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我们来听到梁博这首 Bruce Lee。

在旅行的方式有很多种，然后你可以住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很干净的酒店，或者是很有人情味的那种别人的家中，当然还有很多青年旅社。最近加拿大魁北克的一家公司呢，他们发行了一个旅行房子，就有点像那个电影里面《飞屋环游记》一样，他们真的有直升飞机可以把你住的那个小木屋给吊起来，或者是有这个房车把你的房子拖着走，你只要待在那个房子里面，他们就会用任何的运输工具把你运到你意想不到的一个地方。我看了这个宣传片之后，真的好想去。为什么会有这么美妙的旅行方式呢？继续来听到一首微星的情话，来自于糖果。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0: 哎，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新技术，真的还挺好的，非常的适合我。它就是说，它有一个东西，它能够识别出你的那些钥匙啊、手机啊这些东西到底扔在你房间的哪个角落了，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的 VR， 然后实境来看到。所以真的以后钥匙不见了的时候，我们说那就打电话给钥匙吧，它就真的可以接到了，你可以找到它在房间的任何角落。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方炯嘉一首《离爱太远》。
1: 今天我醒得很晚。

当有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能够真正治愈你的，也许不是去打一针或者是吃感冒药，也许是能够让你兴奋起来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买到自己想要买的包包，就是这个物质的一个治愈。当然还有你可能听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相信也会有同样的功效。接下来听到一首幸福未满的恋人，来自于弦子

上集有跟大家说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嘛，但是呢可能牵绊我们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太会收拾自己的行李，所以每当想要收拾行李的时候就会打退堂鼓，所以就阻碍了这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当然我觉得对于很喜欢旅行的朋友们来说，真的要好好的学一下怎么样来收拾自己的行李，因为旅行当中想要穿得够美够帅，就免不了要带很多的衣服，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又是手残党的话，就真的要好好的学习一下这些技能了。我们来先来听听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故火》。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